0: 零五二一，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

0: 准备早餐，天气资讯，还有加点音乐。没错，这就是早晨的最好时光，激活早高峰。
1: 往往高温日出现的更早，炎热程度更高，但是北方这个时节的高温啊并不会持续太久。那说回我们浙江，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的天气仍将延续，阳光铺展，暖意洋洋。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某款车型座椅折叠之后，能够放下宽1.8米、长2米的大床，可以完全的放平。还有的车型呢，是有简易的淋浴房、迷你吧台、衣帽间、卫生间等配置。与此同时呢，车载冰箱也从选配变为了标配，后排的大屏更是从一块变成了3块，座椅按摩从腰部升级到全身，甚至啊，有车企将 KTV、 游戏机、咖啡机统统搬进了车当中啊。那么当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变成了所谓移动的家，那么哪些配置是咱们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哪些又是车企为了差异化而刻意制造的伪需求呢？
1: 记者随机采访了10多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发现车载冰箱、座椅加热、通风、无线快充的是使用率最高的3项配置，超过80%的车主表示经常使用。

而车载 KTV、衣帽间、后排大屏的使用率呢最低，超过一半的车主表示一次都没有用过，或者呢只用过一两次。业内人士表示啊，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同质化比较严重，车企希望通过个性化的差异配置，在众多车型当中呢被人记住。而这种配置军备竞赛，其实啊是一种资源浪费。很多配置的研发和生产成本很高，但使用率呢却很低。而且呢，这些配置增加了车辆的重量和复杂度，不仅呢会影响续航里程，还会增加故障率和维修成本。最终呢，这些成本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0: 阵操控机甲。它直立状态时候大约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 1.6 倍，机身中空那有一处容纳一人乘坐的载人操控舱，空间呢其实并不大。
1: 有资深业内人士就表示了，能够载人呢是这款机器人的最大亮点，整个工业结构呢都要围绕着载人进行重新的设计，这就很不容易了。
0: 是。
1: 那目前呢，宇树科技还没有透露具体的预定方式，官网呢也并没有上线这款机器人的产品信息。公司提醒用户啊，对于人形机器人，目前的全球都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要务必详细了解清楚人形机器人的局限性。这是大家所期待的吗？视频发布之后呢，王星星在社交平台转发并提问，答案呢或许是因人而异，但是随着基地01载人变形机甲的推出，与

资讯快跑。8:16，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中央网信办。

0: 则5538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3: 这里
2: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

0: 但是那个电池包的这个压力值啊，它是一个泄压，它就是在一个极端工况下，比如说电池里面自燃了或者热失控了，它泄压阀，
1: 我明白，
0: 它泄压阀会打开，那个压力值非常高，就是你可以理解成，
1: 都可能得达到好几个亿啊，才能
0: 对，它的非常高的压力它才能达到，所以说这个它很。

0: 定的，
1: 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那位置能对上，而且也跟它同样都是线性的，那这个倒有可能。你说有可能说明他们赛线不尽责，没查出来。
2: 对，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对。
1: 那你得拿证据来啊！你的底盘护板的照片呢？
2: 有照片。
1: 那你发给我看一眼。
2: 现在发是吗？

0: 费用啊，
1: 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个还是这个我有全保，我的管道就不用打折。我是想弄，我主要就是想弄清楚说到底是啥时候赚的。
0: 那这个我弄不清楚，我不是神仙，我没办法把时间倒回去。你现在给我的所有的线索我推理不出来啊，我的推理能力是算是比较强的了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没有、
0: 好，抱歉啊，留点时间给后面的朋友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再见，李先生，你好。
2: 哎，早上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我就是想这个事，我不知道我这个车在没在三包法之内呀。
0: 嗯，
2: 就是我就是2024年6月份买的这个奇瑞的瑞虎九，然后大概行驶到六个月的时候就换过变速箱总成。
0: 嗯，
2: 换完以后。

0: 不知道为什么他先给你排除的是中央网关。一般来说我们都像这种类型的故障是先排除线束和插头，再去考虑中央网关的问题。他是反过来的，那估计可能也查过但是没查出来。逻辑上来说，如果说你刚才所出现的除了那次换变速箱那个不算，换传动轴那个不算，因为那不属于同一个故障啊，换中央网关算啊，说给你线束插头这个故障维修这也算，这个只要达到四次你这个故障还存在，理论上来说你就是可以达到三包退换车了。
1: 那个换挡开关算吗？换挡开关，
0: 换挡开关也算，它是针对于同一个故障我实施的维修方案，不管是换换挡开关还是换变速箱总成，但是你刚才那个变速箱总成不是因为这个故障换的，是两回事，明白了吗？但是呢，如果说

0: 坚持没有的退了说法。不，我没太有印象了，是我接的吗？对，是的。我没太有印象了，是当时是怎么个事儿啊？当时是3月27号的时候，事情就是我们之前跟销售买车前说好的，他说在他那里小店有个返3000的优惠，是口头约定吗？对，然后也有微信记录的。
1: 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0: 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1: 对啊，就说返3000啊，然后呢？
0: 然后事后他说这个东西是在买车的时候已经返完了，就是下车的买下订单那个钱是已经减掉了的，是一个这个。哦，对对对，
1: 我有点印象了。但当时我不是让你看这个购车合同给我看吗？我得看合同啊。
0: 还有，后面发了合同，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发的？合同里面。
1: 就是下完节目没多久就发了。
0: 那我没事，那我下了节目我就没时间再去看这个东西了。
1: 啊，
0: 你现在能再发我一下吗？
1: 可以。

0: 是之前说好的，当时西湖区有个消费补贴政策，说满20万是有个可以，有个补贴8000档的嘛。然后后面买完提车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车因为减完税之后不满20万了，只能拿5000的那个补贴。那我觉得这也是损失了，就损失了3000块。那这个是不可抗力因素，这个有没有办法？
1: 对，但是呢，
0: 就是我只能解决他忽悠你的问题。 事实的问题大家都是这样，那我怎么去解决去，对不对？他忽悠你那3000，如果说确定的话，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你把那3000要回来。
1: 啊，好的，
0: 啊，好不好？啊，那等等我消息啊。
1: 是哪里的门店呢？
0: Smart西西店，是吧？

0: 那个事情是比较久了，但是我是现在要卖才发现这个事情。2020年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天气影响，有一点点就是树枝倒下来，砸到了一点点。其实就换了个挡风玻璃啊，一点还有一点点钣金，实际上应该维修不会超过一万到两万之内，应该是这么个金额。但是现在因为我要卖，然后查起来嘛，它这个理赔金额7万9，然后显示上面反正大四个大灯的更换，但是现在的二手贩子过来看了之后，四个灯子全部原厂。
1: 哈哈，什么车型啊？
0: 捷豹的F-Pace。
1: 在哪里修的呢？
0: 在4S店。
1: 你想问我什么？
0: 那我这个它这个破损，而且这个涉嫌骗保。
1: 如果说如你所说，这100%骗保，而且金额巨大。
0: 对。
1: 啊，但是你这个事儿是刚才说20年发生的。
0: 啊，是的，这个维修这次是20年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要卖车，我才发现。

0: 我有作案时间啊，我有作案机会，但是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作案的，明白了吗？
1: 嗯，
0: 你这个事儿要想证明怎么弄啊？如果说你想跟他 battle， 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现在车上这个大灯是不是从原厂出来就装在你车上，这个大灯理论上厂家是可以查得到的，明白这意思吧？
1: 就是查我这个发的这个标签上的码是吗？
0: 对，你那个大灯上的编码是匹配哪台车的，只要是原厂的，厂家的记录里面通过编码是都能查得出来的。如果说查出来你这个车它就是原厂装的这两副大灯，那基本上就可以100%锁定这家4S店。

0: 线记录和保险不匹配，肯定这也有问题。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说哦，保险赔了这个70000，4S店维修拉出来的记录只维修了10000，那这也是十足证据啊。
1: 啊，对的。
0: 那中间的差额跑哪去了？谁做的？明不明白？
1: 嗯。
0: 关键是还有一个恶心的事情，你捷豹的 F-Pace 6年前，这 4S 店现在倒了不？
1: 好像还在。
0: 哦，好像还在啊，那再还好。

0: 前，这 4S 店现在倒了不？
1: 好像还在。
0: 哦，好像还在啊，那再还好。那你抓紧去查查证据，你只要刚才咱们说的这两个证据当中的任何一个，就有办法收拾他们。那这厉害了，兄弟。
1: 这个也是要走法律流程吗？还是说你
0: 对，如果说找到证据走法律流程，那你厉害了。你等于说7万块钱减掉1万块钱，6万的三倍。啊，18万。
1: 好的，好的，
0: 明白吗？
1: 嗯嗯，
0: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倒腾倒腾的。如果说这 4S 店还在啊，你能查到之前的记录，或者，哎呀，关键是这种事儿呢，我去帮你问厂家查，厂家他不一定说真话，你知道吧？
1: 啊，那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有难度。
0: 哦，对了，视频直播提醒了一个，视频直播老铁说了一件事儿，赔出来的这个钱是给保险公司还是给你消费者？这是个问题，但逻辑上呢，之前有判过的案例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把之前的那个钱还给 4S 店，把之前的那个钱还给保险公司，然后多余的钱赔给消费者，就

0: 举个例子啊，最终你这个退一赔三成功了，什么意思呢？差价的当中的一六万还给保险公司，那本身就是保险公司不应该掏这个钱的嘛，他们骗的嘛，对不对？但是权益是你的权益，多余的那个二，也就是说十二万是赔给你的。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个案例是这样赔的，明白吗？
1: 啊，明白
0: 啊，您做个参考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威哥。
0: 所以说啊，以后啊你们长个记性，在 4S 店啊还是在外面修车啊，修完车之后验个车，你这不验车六年之后你再弄这事儿真麻烦啊，好吧，再见。今天大家听了这事儿，不要觉得看人家笑话啊，这种事儿十有可能就发生在你们身上。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一个

0: 自己不学学啊。所以说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希望你们能找我帮忙。哎，看看别人的案例，经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避开这个坑，别掉沟里去。来，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哎，就是我有一个共享权益人的问题。
0: 啊，您说。
1: 啊，就是我2024年买了一个蓝图梦想家。我在2026年的2月1号得到他们厂家的这个通知，就是说我可以有一次备案的机会。但是我4月份需要测量过户的时候，他又跟我说我的权益人没有备案上，多次打400电话，他也处理不了。我说他给我的
0: 不是不是，下

0: 我认你们的资料，但是我不认可你们的处理结果。我该，你确定不是因为你的备案资料不通过，或者有哪个条件不符合导致的？他说我在购车30日内没有提供书面材料，但是24年的时候他没有告知。如果是他，你没有在30日之内提供，他现在跟我讲的是
1: 按照所有的政策是30日内，因为他的，
0: 那你聊天记录当中给他资料的时候是30日之内吗？
1: 我是在2026年的2月1日得到的通知，我2026年2月2日之前给到他，群里面也有回复说可以了，没问题了。
0: 我的理解是不是？你的递交时间就已经不符合了。

0: 是说厂家没有这项服务，然后
1: 是没有，没有三包当中也没这个规定，说我给你换了个驱动电机我必须得给你延长整车质保。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就是协商的，但是按照三包规定当中，你更换了驱动电机，驱动电机这个东西它至少最低保一年20000公里。
0: 这个驱动电机还好，因为我这个车当时买那会儿有一个权益是整车6年，整车

0: 年四月十二号，我就证明你这个聊天记录是当时截的，我就有办法给你找厂家。你现在翻来覆去的给我发的是星期二，我知道是哪年哪月星期二。
1: 咱最后一张图是2026年2月2日。
0: 你最后一张图是你的手机相册证明这张图是2026年2月2日。那你的这个证据还需要另外一个证据去证明这个证据的证据链。为什么你不能把聊天记录调出来，直接截图，直接证明？为什么？
1: 我这过期了，3月1号3月份之前的都没有了，我3月1号之后的都有，
0: 全删了。
1: 对，但是我手机上截图是有的，当时我是为了保证我说我的权益，我说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截了个图，截到我手机上了。
0: 那我帮你试试看，要不回来你也别怪我，因为你给我提供的弹药就这么点弹药，你让我干什么呢？好不好？
1: 减肥
0: 啊，我试试看啊。嗯
1: 嗯嗯，
0: 哎，
1: 好
0: 好，再见。嗯，真想唱歌，我这是。来，有请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0: 这个内饰也升级了，车厢里面基本上你能摸得到的地方它全部都是真皮的软包的，二排的那个 Napa 真皮的座椅，还有那个臀部的按摩啊，还有那个蒂瓦雷的30个扬声器的音响，冰箱、电吸门，就是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那关键是 MPV 里面有它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速度的，这是真没几个。你随便找个充电桩，你几分钟基本上就能走了嘛。
1: 哦，我就是觉得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嘛，充电是真的快。
0: 那对吗？这个是它这一次升级当中很多人看中的一个点。就你想想看，115度的电池，纯电能够跑个800公里，5分钟从10%给你干到70%啊，就充满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焦虑呢？
1: 但是充电倒是不焦虑了。我现在选择很焦虑。它不是有个插混和纯电吗？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选，飞哥你推荐一下。
0: 你如果说家里有好几台车的话，那你就选纯电吧，纯电的体验更好嘛。如果说你有跑长途的需求嘛，你就选。这个好像也不对啊，它也是二代刀片电池，它都是

0: 说吧啊。
1: 要不我换耳机试一下吧。
0: 哎，你跟这是忽远忽近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插一个那个有线耳机，应该会好很多。
0: 啊、哦，好。我看一下。
1: 喂，现在可以吗？
0: 哎，现在好多了。
1: 哦。
0: 你的话筒肯定是进水了啊！回头去修一下。
1: 啊，有可能有点潮嘛。
0: 我看到了，这是80多公里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这个时候是辅助驾驶还是自己开的？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的。
1: 辅助驾驶
0: 啊，没有开。好，80多公里进了隧道啊，84公里进了隧道。进了隧道之后啊，地面上都是水，是的。然后84公里，你先丢的油门，这个时候离前车大概多远？我看不出来啊，这个广角摄像头啊，地面标志标线又没有虚线，我分辨不出来。84公里的速度，丢的油门，丢了之后，
1: 踩刹车了。
0: 哎，不对，
1: 因为我先进去的时候，因为前面看不到，所以我先丢油门。
0: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嗯。
0: 你

0: 去，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喂，
2: 您说，
1: 我大概看了一下啊，你这个降速比呢，从70公里降到60公里，降的比较慢，但是60公里到后面降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如果说不看后台数据，单独就以视频当中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呢，我的推断就是你前面第一脚踩的刹车不明显，那个时候70到60的时候 ABS 没有启动。
2: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前面不是就亮了红灯，然后我就稍微带了一点刹车，没有带太狠。
1: 所以嘛，它降速比前期不大。你的我看一下你的双闪。
2: 飞哥，我有一点疑问啊，因为我刚刚用那个剪映，然后看了一下，我应该是，1:52:19的时候，我这边显示我这边刹车和那个油门全部松掉，全部阴掉了。

0: 上了上打通了吗？他不会是手机没电了吧？什么？打过去是号码有误？这老铁，我真是服了你。手机发烫了吗？打得通吗？打不通就算了，就下一个。嗯，打通了。我话都说了一半了，你这不让我说完，我的。喂。
1: 哎，喂喂喂，抱歉抱歉抱歉，
0: 你怎么回事？
1: 误碰了误碰了误碰了，
0: 你自己挂了啊？
1: 啊，误碰了误碰了。
0: 我仔细
1: 看一下，我刚刚给你回来发的。
0: 我仔细又看了一下啊。
1: 啊。
0: 你刹车跟油门确实是有重叠，但是重叠
1: 不是。没有没有，您看一下我给你发的一个截屏，然后这个同时是按掉了的。
0: 同时是按掉了，没错。但是你一真真的在走，你的油门是绿色的时候。等一下，我再走一下。确实是有过。
1: 那估计应该是切换的太快了，要么是这样的。
0: 不是，我的怀疑是这样的啊。
1: 啊啊！
0: 你在有一瞬。

0: 68公里的时候 ABS 介入，这个时候离前车的距离大概你真的是让我破案了。小布，小布，
1: 我在
0: 高速公路的隧道里面的灯之间的间隔大概是几米？
1: 高速公路隧道内灯距间隔不是固定值，会根据隧道不同照明区段、道路条件有所区别。
0: OK， 2到3米，那跟我的推断差不多，这个应该是2米的规格。我看一下，一个灯踩出来的时候，双闪亮起来的时候，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六个灯、七个灯、八个灯。

0: 啊，对，这差不多。哎，不对，你这前摄像头撞坏了，后面有滞后，这个时间点我两个画面不同步，我没办法推出来。我以右边的画面看的话，你撞上去，因为前车估计往前滑动了，你的时速大概应该在30多公里的样子，30到40之间，速度撞上去的。30到40之间，60，刚才说是68开始踩的，减了25公里，2秒钟减了25公里，行驶了16米。我现在脑子算不出来了，我来。
1: 嗯，然后您看一下我发的另外几张图，反正我是找那个4S店他们给我的这个，就是说行车数据，我那个也没看不太懂，他那个发。

0: 就反应去给我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又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是踩刹车，我感觉一直在蹭蹭蹭的打滑，但是这个就跟以前那种声音一模一样，我怀疑这种是不是刹车盘跟那个没有把轮子给刹住那种滋滋声了，您知道吧？我是怀疑的是这个，因为这个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基本上情形一样的。你的车是哪年买的？应该是买了6年吧，应该是2020年或者21或者22，反正就这几年吧，具体我也不太记不清了，因为我那个行驶证也全部送到4S店，在4S店，我现在行驶证也不在手里，我没看到，应该反正就这几年，这个车大概4年还是5年左右，因为我那时候新车的时候，
1: 因为我没查啊，如果说 因为我没查不确定啊，如果说你这个是Airbus那套系统的话，我就知道了，因为节目当中 Airbus 那套系统出了好多车主的问题，但是你这给
0: 我感觉刹车刹不住，还有的时候我车子进那个
1: 刹车刹不住，刹车刹不住是因为你前面的速度过快了，地面上有水啊导致打滑了，它当然是会刹不住，就是你的提前减速减的不够。
0: 飞哥，您先听我说一句，因为这个车我

0: 可以可以，那麻烦飞哥了。
1: 嗯嗯，好，再见。一般来说，只有我怀疑这个事儿确实是有问题的时候，我才会花大功夫去帮大家去分析这个数据。因为分析数据它不是说你拿了数据我看一眼就好了，它要反复进行推演的，反复来进行推演，对照视频才能够知道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的，不是简单下结论的，没这么简单啊。楚先生你好。
0: 哎，飞哥你好。飞哥，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在4月30号买了一辆那个腾势9GT，
1: 嗯，
0: 本地旗舰版，
1: 嗯，
0: 然后在5月3号的时候晚上开车的时候，就是比较安静嘛，发现车子有异响，有异响了之后，然后我就报给了 4S 店销售，然后告诉他这个车子有问题。
1: 什么状态下有异响？
0: 就是正常行驶，就是稍微打点方向跟直线加速都有异响。然后我给您发了一个那个视频，在那个公众号里面您看一下。
1: 我看
0: 就跟青蛙叫一样，就是感觉这个车上有一只青蛙在那里一直呱呱呱叫。

0: 还要采哪些东西？它因为我觉得不是那个他们说的那个抬头显示的问题，因为我
1: 这个不一定。我一听你是方向盘在动的时候扭矩导致的这种响声，这是我们常见故障，但是也有可能它装配的时候，比如说 HUD 和下面的转向管向这方向管柱产生干涉了，它发出的响声也有可能。
0: 嗯，
1: 当然有可能了。
0: 对，但是我要求他们给我正常的我一个权益，他们不给，然后
1: 什么权益
0: 一直在搪塞。第一，我要求他给我提供代步，他在修车期间要给我提供代步
1: 啊，那这个应该有。
0: 然后他说没有车，然后拒不提供。
1: 不是，那三包当中也写了那两种选择，第一个他有。

0: 那泼瓢冷水。哎，
1: 哎，
0: 你说，因为他新车给我拆了，我心里不舒服，我想要点补偿，送个保养什么东西，那这个我觉得可商可量。但你要现金这事儿，我告诉你，你打官司都打不赢，甭想了，不用想，我也不支持。你找我，我也不会帮这个忙。但是你说我，哎呀，新车你看就要给我拆了，拆了这么久了，耽搁我用车了，那给我造成麻烦，我说一样的，想要点保养什么之类的东西，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商量。
1: 保养的话，这个就因为电车嘛，也无所谓。我主要是想的就是，你拆我的东西，我担心它，因为有些车也有些车子也是拆完之后，它会就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小异响呀，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担心我的车子会对我后期会有影响。我要求他们给我一个顺便的一个要那个保障嘛。
0: 他不会给你保障的，他也没办法保障。

0: 到整点了，来，张先生稍等啊。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哎，你看视频直播上有懂行的，一听就知道这是江河水啊。你挑一个，这是二胡的乐器呢。刚才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老铁说有带乐器的，那有带这个二胡的，那还有带什么乐器的啊？唢呐。唢呐我这儿可能还真没。唢呐，唢呐我只有百鸟朝凤，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啊，你们想听百鸟朝凤是吧？那就听一嗓子。张先生稍等啊，不好意思，今天有一个人插队，他不讲秩序啊，他插队，那么咱们就招呼他一下啊。大家都想听啊，百鸟朝凤。哎，百鸟朝凤啊，这首曲子大家估计也不太听。

平时听的不多啊，来给你听听看啊，百鸟朝凤。哎，中国传统的民乐百鸟朝凤啊，送给刚才那位朋友啊。不合适吗？合适合适，有啥不合适的。

0: 0.5倍放百鸟朝凤，那变成什么了？啊？哎呀，视频直播上老铁都说什么？飞哥快点，我锅都撑起来了。好日子，好日子，好日子啊！好好不说了啊，这刚才有人插队啊，还有没有插队的？有人插队的，咱们就继续啊。来，有请张先生。张先生，不好意思，久等了啊。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是阿维塔06车主，然后在今年5月5日的时候去首保，发现我这个后门这个车身有磨损，它是那个胶条导致的，在 C 柱小窗那个下面这个位置。
0: 有照片不？
1: 有，我发在你们那个官方。
0: 我看一下啊。
1: 嗯。
0: 胶条导致什么东西磨损了？

0: 除非你这个边框的这个地方是凸起来了。
1: 这个他
0: 那是哪个原因？
1: 别的车都有，当时他给出了方案，就售后给出了方案，就是说抛光。我说你抛光之后，他那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办？他说那把胶条突出那个部分给我割掉，然后我也没同意。我说割掉肯定也不行。
0: 不对吧？这个胶条正常情况下不会和它产生严重干涉的，除非你的门变形了。

0: 这个边框这个地方啊，
1: 嗯，
0: 你找你老婆要一个那个创可贴，
1: 嗯，
0: 贴上面，然后拍张照片，那这就热闹了，明白了吗？
1: 我在抖音上面也发了，然后他们官方客服给我回复了，说要找我处理，随后他们也没那个，直接给我那个视频就限流了，我发什么都没用。
0: 没关系，你看看他敢不敢限我的。我刚才这个视频直播的老铁给你出的招数你听到了没？
1: 行，我等一会我找个。
0: 找你老婆要一个创可贴，然后把磨损的这个地方给贴上，然后拍一张照片发给我。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明白了吗？
1: 好，行，好。

0: 这边是需要帮您相关的一个催促的，您这边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位张先生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车辆情况。
1: 我会给你们，但是这个呢，它不是个例啊，是个群体性案例。你们阿维塔到底重不重视自己的生产和质量问题？出现问题了怎么解决的？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小中可见大。

0: 面的记录仪，车子上面的记录仪。
1: 记录仪为什么是横过来的？等一下，我下载下来看看。这样没办法看我呢。也没办法翻转呢，编辑，这播放器有办法翻转吗？

0: 他打了转向灯，打了转向灯之后，他马上就开始执行变道动作了。这个时候因为你没减速，这个你怪不得小米啊。
1: 我开启 NOA 了，
0: NOA 现在只有华为的能看到，能识别前方车辆的转向灯信号，小米的现在做不到。
1: 啊，那他没识别到车子，他就直接往上。
0: 对，你的车是先打了转向灯之后，马上他就执行了变道动作。那么，只有变道动作侵入到你的车道了，你的车感知到有风险了，他才会帮你减速或者是执行避让动作。但是，他从打转向灯到开始变道，中间的间隔非常短。
1: 对，在高速上。

0: 你加速到94，
1: 对，
0: 到了94之后，哎，开始你的 NOA 的设置上限速度突然之间变成55了，
1: 对，我们
0: 然后它从94又降下来的，是不是你手动调整了什么东西啊？
1: 没有没有，这个出现过好几次的。
0: 哦，明白了，他识别错了，

0: 这错乱了，你第一个不是说小了说，那是消费者用你的车 NOA 开着，他超速了，收张罚单的问题。你大了说，这是要发生事故和风险的问题啊。
1: 嗯，明白的。所以说用户他能提供这个问题给到咱们，咱们还是比较感谢用户的。以及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这边都会记录清楚。
0: 两个问题啊，你记录清楚。第一个，他为什么自动超速？这个我逻辑上想不通，除非他神经错乱了。第二个，你们存在于识别错误，把八看成了五，你这个也太低级了吧？八看成五，你这很容易导致发生事故的。一下子之间，他

0: 来，我也先找他们一下技术部门。啊，来技术部门，你给我解释一下我刚才问的问题。你的摄像头是车规级的还是消费级的？啊，你为什么把八看成了五？你不行，你去矫正一下视力。跟我一样，配个眼镜，别动不动散光近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

0: 火辣辣的。哦，屈爷那个节目当中卖的马膏啊啊！我上节目之前呢，
1: 他我在腱鞘上，
0: 我这个得了腱鞘炎。
1: 对对对对，
0: 屈爷给我推荐说，哎，飞哥，我这马膏啊，对腱鞘炎很好。
1: 是是是，
0: 哈，
1: 不错，抹上了，
0: 我就试嘛，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拿他那个马膏，这个我的腱鞘炎大拇指、小拇指啊，就全抹了一下，
1: 都抹上了，
0: 润滑了一下。哎呀，抹完之后这马膏啊，确实就起作用了，就感觉火辣辣的，
1: 哎，很舒服。
0: 这手上就很舒服，就热烫烫的，
1: 烫烫的，
0: 腱鞘炎就缓解了一点。
1: 是是是，
0: 啊，嗯。但是
1: 您刚才是个去了一趟这个不该去的地方，
0: 火辣辣，
1: 哦呦，怎么样，要不要去冲个澡啊？
0: 炎症都好了。马膏治炎症啊，
1: 太夸张了。
0: 好好吧，
1: 飞哥，
0: 嗯，
1: 就出大事儿。
0: 出什么大事儿了？
1: 昨天晚上赛利斯公布公告，
0: 哟呵，
1: 胜诉。
0: 什么马玩意儿，赛利斯告谁了？
1: 哎呀，赛利斯也真是格局太小
0: 啊，
1: 告这个修理工。
0: 什么东西，赛利斯告了一个修理工？
1: 告了一个修理工，
0: 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告的那个博主叫什么名字？
1: 专修特

0: 流量，因为流量可以赚钱嘛。
1: 那是流量变现嘛，
0: 对不对？有些人为了流量，
1: 哎，
0: 他就不择手段。
1: 对呀、啊，
0: 那个修理工呢，之前说的一些话，他有些说的那个技术啊，他说的对，
1: 还行的。
0: 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东西啊，
1: 嗯，
0: 有流量，他就不停的去舔舐流量。
1: 就是越界了，可能
0: 就是越界了，
1: 越界了。
0: 那要不然他不越界，那赛里斯告他也不会告赢嘛。
1: 那肯定的。
0: 那虽然说钱赔了，只赔160,000。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肯定是因为确实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1: 那肯定
0: 最终才会被判输了嘛。
1: 就这老哥其实是不是第一次败诉了？
0: 对，
1: 他之前还败过。
0: 我觉得呢，这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悲哀。
1: 那就是的，
0: 对不对？反而你看，我说一些正确的东西，
1: 对，
0: 有些人看不见，
1: 哎，
0: 哎，有些人弄了些是乌七八糟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骗个人，
1: 对，
0: 搞个这个叫偷鸡耍滑的事情，
1: 哎，
0: 网上特别的多。
1: 前两天又发生一事儿，
0: 又发生什么了？
1: 又比如说飞哥，
0: 嗯，
1: 你结婚了？
0: 哦，我是刚结还是又结了？

0: 你说实话，我
1: 这成
0: 了。你说实话，我不揍你，
1: 我这成了。你看
0: 我揍不死你，我。
1: 咱们把这流量，你看我这流量大不大？你看，
0: 哦，
1: 是不是？
0: 你的意思，这东西是策划的，
1: 策划的。
0: 啊，过了没两
1: 天。不是，你等一下，
0: 嗯，
1: 这两口子是不是策划的？
0: 那就，咱不知道，那得问你啊。
1: 整个都是剧本啊？
0: 那你真结婚还假结婚呢？我，那丽坤在哪儿呢？
1: 嚯，
0: 那没有丽坤呐。
1: 两天以后
0: 啊
1: 啊，这个我哭丧着脸，老铁啊
0: 啊，怎么了？
1: 我被封号了，啊、
0: 活该你们，活该你们，
1: 你看看。
0: 是不是啊？
1: 刚才讲的这是一真事。
0: 这个就是不能够，就是为了流量。
1: 这是刚才飞哥说。

0: 啊，
1: 代表月亮对你进行审判。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啊！我要站在正义的高地上，代表太阳对你进行审判。
0: 你刚才那句再重新来一遍
1: 啊！我要站在正义的高地上，代表月亮对你进行审判。
0: 不是，可以审判
1: 啊！
0: 你先把那裙子给我穿上。怎么还美少女战士啊？
1: 哎，你信不信，飞哥？
0: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明天开始
0: 哦，
1: 我连续发你十条视频。
0: 啊，说什么？
1: 全部讨伐你，
0: 好、啊，全骂我，好嘛？
1: 那这不是吵起来了？
0: 真的就互联网乱象啊！
1: 嗯、
0: 就是互联网、啊、很多人就是喜欢看吵架的，
1: 是
0: 啊，什么八卦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说各种类型的八卦，
1: 对，
0: 说那天啊
1: 啊，
0: 看到了屈爷
1: 是
0: 带了三个女的，啊，嗯，这个回家了，
1: 对，是。
0: 这话一传出去，我当时都惊讶了。我说：“去也太不像话了。”改天我见他，我说：“他带三个，他就
1: 你得进去。”
0: 不是，

0: 没毛病吧？
1: 马上就用你的车机打给叔叔，
0: 哎，
1: 然后让你跟叔叔对话。
0: 对，马上把你定位都发给叔叔。
1: 哎，前面就给你来个美式截停。
0: 哎，对，咔
1: 嚓，那个
0: 你还在市区超速。
1: 哎，扎台器给你都铺好。
0: 对对，这种违法行为，我们绝对是不纵容。
1: 是的，
0: 这是咱们当时给这个雷总出的主意。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咱们给这个于总也出个主意，
1: 出个主意
0: 啊！于总，这个什么问题呢？
1: 于总就是有很多的
0: 高速睡觉，
1: 哎，高速睡觉，
0: 高速睡觉很简单
1: 啊，怎么弄
0: 啊？
1: 嗯，
0: 那个下回啊，于总，哎、
1: 是
0: 你发现
1: 是、
0: 啊、那个生物识别啊，
1: 哎，
0: 座椅识别传感器啊，发现驾驶员离开座椅了，
1: 对，
0: 在那睡觉，
1: 你就用林总的座椅夹死他。什么玩意儿？他那个座椅不是会夹什么？不是飞哥
0: 啊，
1: 这天聊死了是
0: 吗？你小心哈、
1: 啊！我
0: 于总要给你翻脸啊！
1: 哦不。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难受用不上了，
1: 就难受啊，用不上啊。
0: 对啊，那肯定啊，
1: 那就遵规守法嘛。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主意好不好？
0: 太棒了，
1: 于总，你看这主意，
0: 啊，你至少得值个100万吧？我觉得。
1: 对，你给我们点，我们就把那个假死那在那儿给你剪掉。
0: 我飞哥这个主意出的真棒，
1: 是不是？
0: 的确的确，
1: 评分嘛，虽然你辅助驾驶确实好，
0: 哎是好，
1: 但是你得去规范这些驾驶员的正确使用方式。
0: 是的，
1: 那雷总的问题我一句话能解决了，于总的问题咱们一句话也能解决了，
0: 都能解决，
1: 是不是？
0: 嗯，
1: 你们俩什么时候见一下我们俩？
0: 哦，你还是当成这个，咱们这个能够撮合撮合了。
1: 啊，
0: 双方都能够互相合作一下。
1: 有朋友说这个东西得法规定，错了。
0: 哎，
1: 你干的事儿，如果说危害这个是，如果说你干的事儿是危害法规的，
0: 是，
1: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干，没毛病，
0: 那肯定的呀。
1: 啊，你如果说在市区超速，
0: 对，
1: 雷总就可以从后台直接拿你的信息去叔叔那举报。
0: 哎，是，
1: 没毛病，
0: 那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不对？监督执法，企业也有社会责任。
0: 这不只是企业了，就算是个个人看到你有这样超速的行为，他都可以举报你的。
1: 对，你开了华为的车，虽然你辅助驾驶好用，你如果说睡觉，
0: 对啊，
1: 你就是涉嫌违法，
0: 那肯定
1: 我企业也可以封禁你，也可以举报你。
0: 我觉得这是好事，
1: 没毛病吧？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也体现出了企业的责任心。
1: 对，你看雷总啊，于总，你把这个事儿都干了，你们俩也握手言和了，跟王总一起吃一顿饭，在一起都是中国车，
0: 我都在一起了。
1: 对不对？你不在车展上送 T 恤，
0: 那干脆把魏总也

0: 19.15%，打造了润肤护发的这个随行美容舱了。
1: 上届的 Z7 啊和上届的 Z7T 一共提供了10个个性化的这个车的颜色，
0: 哎，
1: 8款轮毂可以供您选择。
0: 是啊，
1: 啊，形色并茂，满足年轻人呢 对于个性化审美的一种需求搭配了。
0: 那么上届 Z7 呢采用了掀背大后背啊，最大拓展容积可以达到1582升；上届 Z7T 呢后备箱最大拓展容积呢是1694升。同时上届 Z7T 啊还拥有这个宽敞的后排空间，腿部空间超过0.9米，轻松放下大长腿啊，自在空间，玩法百变啊。那么可吸、可挂、可接电，并且带有83升的毯下储物暗格，搭配了90升的 Knock Knock 前备箱和全车至多41处的收纳定点位呢，让出行无需将就了。
1: 它还有3个支持这个供电的螺纹接口啊，可以外接这个运动。

0: 救援，五年真零息，日供低至了53元，
1: 还有50%的首付，
0: 是
1: 啊，一年的零息零月供啊，可以进行选购。
0: 对，
1: 限时呢送700块钱的油卡
0: 啊，
1: 增购呢可以享3000块钱的现金。
0: 是
1: 啊，这个推荐老客户呢，这新老客户呢各可以有10000的积分。
0: 那3年免费流量，维修呢超5天提供免费代步车、免费取送车、免费车辆健康检查，从买到用呢、基本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
1: 哦，
0: 全新的揽巡呢，空间大，动力强，油耗低，智驾全，权益多。而且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去一汽大众的经销商店里面去亲自的去试驾一下
1: 啊！
0: 哎，
1: 我。你那个马膏啊，手上用完之后是确实不能到处摸啊。
0: 哦，所以今天这个双闪的这个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清晨的公交站台，傍晚的菜市场，深夜的急诊室，民生就藏在城市的烟火气里。大民生，小幸福。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

0: 谈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潮生活。
1: Welcome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

怀，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听五千年文化，赏三千年诗韵。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的技艺以及她不幸的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

0: 声色听中国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国学之美。

听五千年文化，赏三千年诗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可谓是极为著名了。《凉州词》是唐代的一种曲调的名称，并不是诗的题名。凉州是现在甘肃的武威市，这是盛唐边塞诗给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感受。盛唐时代，唐朝非常强大，在守卫边塞之时，也对外宣示着国力的强盛和军力的强大。所以诗中虽有忧伤，有相思之苦，虽然也有怅然不得志的情怀，但是总归来讲，在诗歌当中表现的依然是盛唐特有的骄傲和一种朝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

王维的这首合作利用细节描写和场景渲染，写出了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气氛，别具艺术特色。这首和诗不合韵，只合七意，可以说是用语堂皇，造句伟丽，格调和谐。

0: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国学之美。

听五千年文化，赏三千年诗韵。长相思山已成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康熙二十一年创作的一首词，词作上描写着跋涉行军和途中驻扎，夹杂着颇多无奈的情绪。下篇则叙述了夜来风雪交加，搅碎了香梦，倍觉惆怅。全词描写了将士在外对故乡的思念，抒发了情思深苦的绵长心情，语言淳朴而意味深长，曲景宏阔，

0: 问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穿云和穿，思想因文化而不同。万物有国风，声色听中国。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3: 国学之美。

0: 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系。对此呢，专家表示啊，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理论上，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相比普通耳机，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之下，反而对听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造成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指标，声音分贝。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要音量过高，大概是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的时间啊，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呢导致听力下降。很多人可能知道音量大了不好，但对耳机声音大小没有概念。我们日常使用耳机过程当中，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得多。实测显示，不同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范围从75到126分贝不等。一般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60%的时候，就达到了80分贝的临界值。特别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为了听清，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调大耳机音量。比方说坐地铁时，仅环境音就超过80分贝了。如果还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音量可能真的不低。那么怎么正确使用耳机呢？首先是控制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

最近教育科技网站基于福布斯2026年亿万富豪榜数据发布了一份亿万富豪教育背景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在培养亿万富豪校友的赛道上，浙江大学以36人合计1523亿美元的总财富力压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百年名校，位列全球第五，中国第一。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哈佛、斯坦福、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这份报告统计的亿万富豪门槛是个人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在这个标准之下，浙江大学以拥有36位富豪校友，位列全球第五，中国第一。那么算下来，人均是42.3亿美元，是全球财富创造生态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校之一。那么哪些人是这个浙江大学的这个杰出校友代表呢？当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比方说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等等。报告对浙江大学的定性也很直接，虽然说这个报告当中这样写，虽然说浙大校友总财富和人均财富数值不及美国顶尖的名校，但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成长速度与发展爆发力。浙江大学诞生的富豪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深度绑定，众多校友深耕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以及平台型商业赛道，实现了

0: 声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多地的网友抬头发现，夜空中出现了一团发光的水母云，拖着长长的尾迹缓缓划过，美得不真实。位于河南碧鹤旗

0: 爱加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

0: 漂移，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来吧，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早上出门前？

说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来保温，可以放到晚饭时候再吃啊，感觉这个很机智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其实是在给细菌开 party， 这几乎其实是关系到全家老小的健康避坑指南，大家要注意了啊。很多人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医生啊表示啊，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划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存在两个隐患。首先，这个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在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到危险温度带，然后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

和风险留机会。除了电饭煲，还有一些东西要避免啊，使用有风险。第一，有霉斑的筷子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霉都是致癌物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筷子上啊出现了霉斑，要赶紧换。最好你这个筷子用了3到6个月就要更换新的筷子。这一点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但是很难做到，就是说3到6个月去换筷子。

成年人，随机分成两组做对比。第一组5+2轻断食，什么意思呢？每周连续两天断食啊，然后每天仅仅摄入大概500千卡的均衡营养，剩下5天你就自由吃啊，你不用各种什么算热量各种啊，你只需要保持均衡饮食。这第一组啊，有2天断食日啊，每天仅摄入大概500千卡的均衡营养，剩下5天随意造。第二组呢，天天控制热量啊，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儿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

0: 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
3: 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1: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十四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八百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件套拉满，

那是满满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

0: 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7: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8: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7: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8: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7: 民生996，好中。

0: 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看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3: Welcome.

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啊，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1: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2: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3: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是中国时刻陈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区的雨势呢整体偏弱，不过呢局地也有大雨出没。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阵雨，后天多云。所以今明两天出门，各位记得要带上伞。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
1: 真正的赛场，能量积蓄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日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当地时间13号，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瑙鲁政府12号表示，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体公民的投票通过。截止到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的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截止到13号上午的11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的救治之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一点轻松治愈的好看泡面番，给大家缓一缓紧张的工作心情。蛋黄哥大冒险。同样是美食类的泡面番，爱吐槽的丧萌蛋黄哥就没有红小豆这么的有干劲了。他的人生箴言就是好麻烦，不想动，让我就这样睡着吧。但就是这样一

0: 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1: 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5月13号晚上呢，浙江浙商证券男篮继续坐镇主场黄龙体育馆，迎来了与山西汾酒男篮的系列赛决赛局的对决。那最终呢，浙商证券男篮91-67大胜对手，总比分2-1淘汰了对手，晋级到了四强。那么此役呢，浙商证券男篮四人得分上双，尤其布朗啊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2分，而且呢命中了6记3分，古金秋贡献了15分7个篮板。赛前的时候呢，每个观众席的座位上都是摆了红色的助威符，将球馆呢变成了红色的海洋。还有让人惊喜的，就是浙商证券男篮后场核心孙铭徽参加了训练，并且进入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那么赛后呢，主教练王博称啊，回到主场真切地感受到了球迷们的热情和支持，全队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本场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当被问及到逆转能为球队带来什么的时候呢，王博给出了信心二字。他还表示，3局2胜制锻炼了球队的抗压能力，这也是球队成长路上必经的一部分。5月16号，浙商证券男篮将开启半决赛的这个征程，在主场呢迎来和深圳马可波罗男篮的

0: 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13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景合资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5镜头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3: 7:31，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锁定 FM99.6，这里是激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陪伴你周四的上班路上。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呢，主雨带依然是锁定在浙中南地区，这儿呢将会迎来阴雨。

0: 不是什么成长的代价，那是成年人的基本教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等待你的只能是社会的严厉惩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资讯快跑。和你来刷新这个时段的资讯快跑。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0: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2: 铃声996，快乐生活家，美好
0: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3: 结果早高峰，我们再来说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呢将推出老年旅客